0: 那你可以说。Motor vehicle stop, Union Street on the right of road, outlet Mass Reg 5 Hotel, X-ray Delta 43, 5HXD 43.
1: 对不起，那您您哪位？
0: Loretta Road.
1: 对不起。